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有趣的养生药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全城扁鹊堂好男官店的杨华荣杨医生。那杨医生今天给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特别有趣哈，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小孩的一些养生的药膳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更有趣，怎么样更吸引他去吃哈。那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们这个中年人。

0: 哎，别说了，
1: 嗯，
0: 中年人多事之秋啊。
1: 对呀，因为
0: 压力
1: 太
0: 大
1: 了，
0: 上有老下有小，
1: 是，
0: 然后房贷车贷，
1: 嗯，
0: 然后小孩学习，然后老人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开始就是找了，
1: 对，
0: 唉，就是这个时候吧，多事儿事儿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人压力大，肝火旺，
1: 对，
0: 脾气不好，嘴干嘴苦，
1: 嗯，
0: 眼干
1: 是是是，眼干眼涩，眼睛都有点干涩，就已经是跟干眼症差不多的那种感觉，
0: 还经常是经常生气，
1: 对对对，烦躁易怒那种感觉，尤其是女性。
0: 有对，
1: 嗯，
0: 女性，然后回家看着老公，然后就火怒火中烧。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月经不调啊，乳腺增生啊，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哈。你像这一类人群的话，它就属于是肝郁气滞，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还有啊，你就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坐办公室的，久坐不动的，那肯定就出现这个小腹肥胖啊，还有这个湿气重。大便黏腻，冲都冲不下去，还有就是感觉浑身特别沉啊，走路都没劲儿那种感觉，这应该是脾虚。
0: 对，脾虚，
1: 嗯，湿气重，
0: 女儿盛，还容易头发出油，
1: 嗯，啊，对对对，
0: 嗓子黏，
1: 对，
0: 头皮油，然后得两天或者一天就得洗一次头发。
1: 确实是你，反正两天你不洗头发，头发就油的，你就开始有头皮屑了，
0: 痒，
1: 嗯，
0: 挠，
1: 还有脱发。我最近我感觉我掉头发掉的比较严重啊，经常熬夜嘛。嗯，记忆力也下降了。
0: 嗯嗯，还伴有腰酸腰疼，腿没劲儿。
1: 有一点，有一点。
0: 啊，
1: 嗯，
0: 这是啥？这跟肾虚
1: 有关系了。我知道了，就是别人所说的那个肾虚，是吧？
0: 对，
1: 啊，
0: 还伴有
1: 肾气不足，
0: 掉头发，
1: 嗯，
0: 头发白。
1: 所以来说，根据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简单操作的，能够就是打个比方，我们在单位也能够做的这样的一些代饮茶呀？或者是煲汤啊，
0: 对，煲汤，
1: 嗯，
0: 淡茶饮，
1: 对对对，
0: 还有做的那些小零食，
1: 哎，这个好，
0: 简单，
1: 嗯，
0: 高效，便捷。
1: 说的我有点流口水了。
0: 赶紧步入正题吧。
1: 对，来说一说，看中年人药膳啊，有哪些这个好的方式啊？
0: 首先，第一种人好着急生气的，
1: 嗯，
0: 然后回去之后就跟老婆或者是老公，然后那个经常那个看着就是不顺眼的。这种呢，这就是啥呀？这个就是属于肝郁气滞型的。然后这种人呢，就是比较啥呀？比较那个啥一点，容易嘴干呀、嘴苦啊、脾气大呀、眼干呀、眼涩呀这些。然后这种呢，就是适合什么？咱们的甘麦大枣能量高。甘麦大枣能量高，选取啥呀？淮小麦，然后甘草、大枣、酸枣仁儿。还有藕粉也行，或者是白凉粉也可以，然后就是做一个咱们简单便捷的办公室零食都可以，比如说用淮小麦30克、甘草，或者是大枣，一定要去核的那种啊，
1: 嗯，
0: 酸枣仁炒一炒那更好，然后加上就是大概600毫升或者1000毫升都行，这个倒没有固定量，
1: 嗯，
0: 然后先煮一煮，然后把药汁滤出去，药汁和药渣分离，
1: 嗯，
0: 主要是取汁，然后呢就是加入藕粉也行，白凉粉也可以，
1: 嗯，都行，
0: 然后再加上点甜甜的
1: 蜂
0: 蜜，蜂
1: 蜜，
0: 然后拿小火搅拌搅拌，
1: 嗯，
0: 然后如果起泡泡了那是更好了，然后倒到那个方形的那种
1: 模具啊、
0: 玻
1: 璃盒
0: 啊、
1: 嗯、
0: 那个
1: 玻
0: 璃盒啊、
1: 嗯、
0: 或者是那种冰缸桶啊，
1: 啊、
0: 哦、就是那种的，
1: 对对对、
0: 那种
1: 都能、嗯、
0: 然后你要方便的话可以做成那种山楂棒那种的
1: 啊、哦、也行，好拿是吧，
0: 好拿，拿棒、
1: 嗯、
0: 或者是拿个那个小棒棒或者是小牙签，
1: 嗯，
0: 都可以，然后给它就是冷藏固定，
1: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都提过不再说了、
1: 嗯、
0: 然后固定好之后，如果你有那种棒棒型的那种就不用再切了，如果说那种没有的话就可以把这个
1: 小方块
0: 切成方块，
1: 嗯，
0: 那种就是小的、
1: 嗯、
0: 方便拿的，
1: 嗯，
0: 如果你家里有包装的话，然后给它再做上那种包装，做成糖果那种样子
1: 啊，那更好看，
0: 对，
1: 还容易携带，
0: 还容易携带，同时还保质时间更长，
1: 哦对，而且吃的这个量也能够把控，
0: 对，
1: 嗯，
0: 你就好吃的话那一块那么大，对不对，
1: 哎呀真好，
0: 切成小块状，那不就是可以吃的多一点，
1: 现在我感觉都已经能吃到这个养生糖了，我感觉，
0: 然后再放上点那种像黑芝麻，然后撒上点桂花、
1: 哦、
0: 它更香，
1: 是，也可以弄点花生碎。

0: 是吧？办公室零食版啊，当然这个呀，就是怎么说呀？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一个把控量哈？这个东西它不能多吃，对吧？
1: 对，
0: 嗯，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量多了，它都是不太好的，就每天两三块，哎，就可以了。
1: 对，
0: 嗯，情绪零食嘛。
1: 然后吃完甜的会让人身体就是心情更好。
0: 对对对，分泌多巴胺，然后心情会非常的好。嗯，那还有啊，就是就比如说湿气重的，就刚才我说的湿气重的啊，或者是有这个脂肪肝的、血脂高的
1: 啊
0: 他们。

0: 适合哪种方案呢？
1: 针对这种人呢，主要是健脾祛湿居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去除那个咱们这个粒粒水，去除那个咱们头上的油啊，或者是那小肚子呀，
0: 刮油，
1: 对，刮刮油。
0: 嗯，
1: 然后最主要是啥？就是以健脾祛湿为主，然后去上焦的湿，中焦的湿，下焦的湿，全身湿气都去除了，是一身轻松。
0: 嗯，确实是。嗯，
1: 然后这种呢适合什么？比如说用点荷叶呀、薏米啊、山楂呀，
0: 嗯，
1: 然后配上点决明子啊，或者是放上点泽泻片，那更好。荷叶就是比较什么，它质地比较轻，然后它又是从水塘里边的，它善于利水，然后清上焦的那个啥，就是湿气比较哇塞，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荷叶，
0: 嗯，
1: 因为它质地比较轻盈，
0: 对，
1: 你放上个就是几片就可以了，
0: 哦，
1: 它片比较长，然后再放上点那个山楂，
0: 嗯，
1: 山楂比如说喝酒的人，
0: 哦，
1: 然后脂肪肝的人，血脂高的人，
0: 对对，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好，
1: 都可以用，
0: 嗯，
1: 然后它化酒湿之剂，小朋友也可以用山楂，
0: 嗯，啊，对
1: 对，
0: 嗯，
1: 下焦的嘛，可以放点那个决明子，
0: 嗯，决明子
1: 润肠通便，
0: 嗯，
1: 又去湿气，
0: 眼睛干涩的也可以是加的，也适用是吧？
1: 还有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可以放上点薏米，薏米在家里平常煮粥也可以
0: 啊，对，嗯，
1: 放到这里头也可以，
0: 嗯，
1: 薏米健脾祛湿，也可以放上点泽泻片，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不会帮助你从小便把水沥出去
0: 哦。
1: 啊，不是说现在咱们说的利湿不一定非得说哎呀吃完之后我一直要上厕所上厕所，
0: 嗯，
1: 上厕所，
0: 嗯，对对对对，
1: 大便次数多，其实不是，可以通过小便然后多尿几次，
0: 哦，
1: 然后就可以把水排除了，
0: 对对对，确实也是这样的话更利于这个代谢，
1: 利于代谢，
0: 嗯，
1: 而且打破传统观念非得说要拉肚子一吃祛湿药就一定要拉肚子，
0: 哎，对对，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准备还是准备点白凉粉，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把干荷叶大概十克然后几片，然后就是薏米要生的啊，
0: 嗯，
1: 然后不要那个炒的，
0: 嗯，
1: 生薏米，然后用点山楂大概就是五六片的样子，
0: 哦，
1: 然后决明子一小把，
0: 对，一点点就行，嗯，
1: 对，加上100毫升的水，然后就连泡，泡上大概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嗯，
1: 然后再煮煮，然后还是滤出汁，然后再加上那个把白凉粉，然后就是加热溶解之后，
0: 嗯，
1: 和白凉粉然后放在一起，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凝固，这个时候可以放一点蜂蜜，
0: 嗯，
1: 然后替代糖。
0: 哦，替代糖
1: 也可以放点木糖醇这种代糖，然后搁冰箱冷藏之后也是可以，就是切开啊，或者是那个啥做成果冻，
0: 嗯，
1: 这样的，然后它有一个微微的这种浅色浅绿的，
0: 哦，
1: 然后
0: 好好看
1: 呀，凉凉的，
0: 嗯，
1: 然后还能你想象一下它浅浅的绿绿的香香的，
0: 对，
1: 有一种浅绿色的，然后又 Q 弹，然后还能够那个啥，吃了之后还能那个小肚子也能瘦下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头皮也不油了，然后脂肪肝慢慢的可能也减，
0: 小肚子也没了，
1: 脂肪肝慢慢的可能也变少了，
0: 嗯，体重也下降了，哇塞，
1: 对对对，
0: 这太哇塞了，
1: 越来越好了，
0: 对对对，哎呀，
1: 现在就想赶紧给你端一盘，
0: 我真的是我现在就想，哎呀，杨医生你赶紧给我制作一份让我尝尝，让我试一试效果再给大家来说，确实是你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连续吃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啊，配合每天快走，你看好多人不都说运动要在30分钟以上才能够消耗脂肪，对吧？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减重效果是非常非常那个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配上那个中药代茶饮喝，
0: 嗯，
1: 那个会更快。
0: 我最近喝了一款代茶饮，就是荷叶，泽泻、决明子，里面含有一点点的番泻叶，
1: 哦，番泻叶，
0: 嗯，还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成分还相当安全啊，哦，嗯，但是也不能多喝，他们说番泻叶喝多了，这个肠道会变黑，
1: 没有这样的说法
0: 没有这样的说法
1: 但是番泻叶它太
0: 凉，哎，今天辟了个谣啊，对，
1: 它太凉，
0: 嗯，会肚子疼，会拉肚子，
1: 就是经常用容易就脾胃虚寒，
0: 哦，
1: 容易拉肚子更多，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完东西容易更加肚子胀，然后你像雪糕啊啥的就尽量的，就是只要是番泻叶用多了就容易更拉肚子
0: 啊，就不能
1: 吃
0: 凉的，
1: 对，
0: 哦，
1: 吃凉的会更那个严重一点，
0: 嗯。

0: 哎呀，那以后我得找杨医生去看看这个代茶饮怎么样来喝哈。那其实还有第三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熬夜呀、掉头发呀，这个肾虚，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吃点药膳呢？然后掉头发，有点难以启齿，熬夜，然后还有对于女性来讲，可能还有月经不调啊这些。对对对，嗯。<笑><笑>
1: 其实这些主要是跟肾有关，其实肾呢主要是跟黑色的有关。对，吃这个黑豆黑类的东西太少了。我考考你，黑色的有啥呀？
0: 桑葚、黑豆、黑芝麻，
1: 还有呗。
0: 不知道了，
1: 黑枸杞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就不吃这东西。对，你已经养生比较哇塞了，就是比较丰富了。
0: 但是还是缺乏，还是缺乏。
1: 对，黑桑葚、黑枸杞、黑豆、黑米。
0: 哦，
1: 还有黑米呢，
0: 还有黑米。
1: 对，这些就是黑色的比较多，还有黑木耳。
0: 哦，黑木耳，这还有黑木耳。
1: 炒菜的时候可以多放一点。你比如说黑色的还有平常咱们可以做一些，把黑豆、黑米、黑枸杞，然后黑桑葚、
0: 豆浆。 打豆浆也行，然后熬成粥也行，
1: 熬成粥也行，然后如果说配合点就是黄精，那更好了。嗯，黄精的话有那种九蒸九晒的，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听说过红枣三蒸三晒九蒸九晒的。
0: 黄精也有，就是九蒸九晒的。那么就是九蒸九晒，黄精也是黑色的。然后如果再配上点就是仁类的，比如说核桃仁。对。 它增强记忆力，
1: 然后核桃仁还能够润肠通便。也有一定的减肥作用吧。是吗？还能减肥呢。然后核桃仁最主要的是，你如果说每天单吃核桃仁的话，它都能防止掉头发。
0: 哇天哪！
1: 别说放到咱们这么多五黑，甚至多黑的情况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回头可以试试。
1: 对，然后越喝越年轻。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把黑米啊，什么黄精啊，黑桑葚啊，然后黑枸杞啊，然后就是放入那个咱们那个叫焖烧杯，保温杯也行是吧？
1: 保温杯也行。<笑>
0: 突然间想到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1: 保温杯里
0: 泡枸杞。<笑><笑>
1: 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拿开水把它们给它就是泡，其实那个时候。
0: 盖子一定要拧紧，拧紧之后焖个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它就能够把那个微微的有一种煮熟的那种感觉。
1: 把那个营养素都给泡出来了，焖出来了。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早上如果不吃饭的时候来一杯那个，
1: 对，
0: 也非常的好。
1: 哎呀，这真的太好了啊。然后又有营养，又可以作为早餐，然后口味又好。
0: 还不用煮。
1: 还特别方便，
0: 然后省得它这个高温会破坏这个黑枸杞里面的花青素。
1: 对，真好。那适合咱们这些年轻人呢，尤其是适合咱们这个女性朋友，还有熬夜早上不是容易吃饭呢。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朋友，老年朋友的话，你看他们肯定是这个补肾防衰的，这是他们这个生理病症特点，对吧？嗯。<笑>
0: 老年其实最主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肾气逐渐衰微，容易出现什么骨骼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就是走着走着路了，就腿发软了，没劲儿了，然后就是听力下降了，给你喊好多声，你都听不见。
1: 是，
0: 有这种情况。然后你给他说个事儿，或者是头脚要是放哪儿了，就开始就找记不住。对，这些呢都跟其实跟肾有关系。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以固肾为主的。你比如说固肾呢有啥呀？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有些五黑。
1: 五黑。
0: 除了五黑之外还有啥？你比如说老人，比如说要是疑心不行，比如说咱们说就是走路。 就是容易腿发软的那些，咱们可以买个腿骨呀。
1: 对不对？
0: 疑心不行，
1: 真是，吃啥补啥。
0: 对，像针对肾阳虚的，比如说就是肾阳虚有大便不好的那些，
1: 对，
0: 阳虚型的老人，除了腿骨之外，可以放点那个肉苁蓉啊，放点山药呀，放点枸杞呀，这些给他炖个汤喝。这个时候，但是老人别多喝，
1: 对对对，别多喝，万一嘌呤过高了，万一怎么地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要低盐，低脂，
1: 然后
0: 就是
1: 低油低盐低糖，
0: 低盐低糖，低脂。 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肾阳的还有肾阴虚的，肾阴虚呢、就是更适合用五黑
1: 啊、哦，咱刚才说的这个黑的是吧，
0: 但是黑芝麻也好、黑桑葚也好，包括黑枸杞也好，还有核桃仁也好，它们除了这些就是那个油脂量比较丰富之外，它主要的也含糖，你可以放点甜叶菊。甜叶菊呢，它是就是我比较推荐，它也是一些血糖高的人的一些福音，它呢就是说它的甜度啊、是蔗糖的300倍，但是它还不含糖，它是菊糖
1: 哦。
0: 然后呢你就说服用甜叶菊呢，包括泡水喝，它能够降糖降脂
1: 哦，
0: 还能降糖降脂，
1: 那这个确实不错哈。
0: 啊、
1: 它甜度又高，然后它又不升血糖。
0: 然后慢慢的比如说是等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你可以就说
1: 采点备用是吧，
0: 采点备用可以说我做月饼的时候我就不用放糖了，直接用那个就是甜叶菊水就可以了、
1: 哇塞，我还以为是直接把甜叶菊放进去里面跟那个鲜花饼一样的，那也可以应该
0: 也可以、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甜了，一片叶子放到你的泡水里边就能甜到齁的慌。
1: 哎呀我天，那这个适合我就喜欢吃甜的，但是吧又怕血糖高啊。
0: 但是别太多，放一片叶子就可以了、
1: 一片叶子就行，
0: 容易顶的话、
1: 好
0: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做成比如说用五黑、然后放上点甜叶菊水、然后把它凝结，放上点那个叫什么木糖醇啊、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再放上点那个白凉粉、然后把它冻成冻，然后还是老样子，给它切成块块、
1: 哎、对，给切成块块、
0: 然后放冰箱里冷藏，平常也如果包装的话常温下、能保存更久，老人走就是随便可以从口袋拿出来。
1: 那你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连续吃的话这个白头发还能变黑呢？
0: 可以
1: 是吧，
0: 可以，
1: 你看我这满头白头发，其实我可以试一试。
0: 你可以试一试也许一会儿就没多久就长出来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哎，这个也可以试一试哈。连续吃的话你看白头发能变黑、皮肤呢也会越来越水润啊，它不再干燥，而且还能够通便。
0: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点对于你来说别熬夜了、
1: 对对对，别熬夜了、这熬夜我跟你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0: 对，基本上就是咱们老人主要是以补肾为主，还有就是咱们就是说还有一种给大家推荐一个更有趣的，就是那个全家能互动起来的这种
1: 哦，
0: 比如说就是我的药膳我做主 DIY 带着孩子一次、
1: 还要种
0: 的
1: 那种是吧
0: DIY， 你比如说咱可以自己在阳台上、然后种点薄荷，种点鱼腥草、还有种点枸杞苗，
1: 对对对，
0: 这种也可以种点韭菜苗，韭菜其实也是
1: 对
0: 草药，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就是通过小朋友能每天自己去观察，比如说哎小朋友说我自己嗓子难受了，哎摘一个薄荷
1: 啊、
0: 薄荷叶，哎放在
1: 含一含
0: 含一含、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写作业正写的那个困了
1: 啊、然后也来点
0: 薄荷叶往这个太阳穴上面一贴、我还能再写30分钟，
1: 这样的话他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自己养的自己摘的自己操作的，然后又得到了效果，
0: 又得到了效果、
1: 对，确实是啊。非常感谢我们杨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养生药膳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内容都没有讲完啊但是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啊。如果说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去好难关这个全程扁鹊堂去找咱们的杨华荣杨医生啊去咨询啊，也是非常非常性格好的一个小姑娘哈、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拜拜。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

0: 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昨天晚上的一场雨让大家感到了这个夏季的凉爽。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雨。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风力方面呢，大家也要注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风力以2到4级为主。这个降雨结束之后啊，天气转晴，气温会迅速的攀升，重回高温模式。未来一周前期受降雨影响，29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啊，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30号白天最高气温29到32摄氏度，7月1号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的普遍在21到23摄氏度。降雨结束，气温迅速飙升，2号的最高气温我们看到32到35摄氏度，3号呢会升至33到36摄氏度，到4到5号的时候达到本周的一个顶峰，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升至24到26摄氏度。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驾车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遇到积水路段请勿强行通过，绕行为佳。另外呢，就是这个要防雷避雨啊，雷雨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危险物体，及时进入室内来进行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低洼地区注意防涝，山区需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避免在河道、山谷等危险去逗留。还有这个大风方面啊，一定要收好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远离临时搭建物。那么除了这个强降雨的防范，还有高温防暑啊，紫外线呢比较强烈，请大家避免10点到16点在烈日下活动，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务必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高温天气出汗多，一定要多喝白开水或者淡盐水，少量多次的来进行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还有就是这个防暑药品您可以随身携带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风油精啊等等，这些防暑的药品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前兆，立即到阴凉处来进行休息。一定要关注到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需要更加的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单独留在密闭的车内。
还有生活健康方面啊，空调的这个温度呢，我们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是内外温差过大而引发感冒。那么饮食方面，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夏季呢食物容易变质，少吃生冷食品，多吃新鲜蔬果，预防这个肠胃疾病。还有就是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天气闷热影响睡眠，所以说大家可以适当的进行午休，保持一个充沛的体力。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

0: 给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助力邢台文化兴市战略实施，7月1号呢，邢台市将举办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展演活动。该活动呢，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来承办。本次活动呢，坚持公益性和大众参与原则，以合唱艺术为纽带，紧扣新大众文艺

人民为主，共创共享扎根时代内核，立足邢台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定位，搭建高端展示交流平台，助力邢台文旅提质，甜蜜经济升温，城市品牌提升。活动邀请全国12支优秀合唱团队，以混声合唱、童声合唱等多种形式演绎经典合唱曲目与原创作品，为观众带来极致的视听艺术享受。那么其中的孟卫东、吴凌芬、郑健等名家集结美丽邢台，以声为桥，共贺合唱盛典，放歌邢台，唱响中国。中国音协合唱联盟顾问、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专家委员会顾问、著名指挥家吴凌芬来邢台共赴和声之约。来关注一下活动的时间呢，是7月1号到7月4号。活动地点，开闭幕式的地点是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那么展演的地点呢，有百泉渊水景区、好南关以及月盛艺博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提升公交运行效率，方便乘客安全顺畅出行，经研究决定，从7月1号开始，对公交118路部分运营路线进行优化调整。来关注一下它的具体的调整情况。118路从星河园发车，按照原线路行驶至南豆村站之后，沿宋景大街向西运行至东市村站之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营。那么新增的这个停靠站点呢是和会，取消的停靠站点是启航路南口、南市屯还有这个和会南，这三个站点不再这个停靠了哈，大家需要注意。那么线路调整之后呢，票价保持不变，仍然是2元一票制，空调期加1元。除此之外呢，我们记者从邢台东站了解到，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调整图啊，7月1号零时起实施。那么调整图的过渡期呢是6月28号到7月4号。邢台东站办理客运业务92列，上行46列，下行46列，始发2列，中到2列，日常线这个列车是86列。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调图之后呢，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邢台东站新增一对始发中到列车，分别是邢台东到北京西的 G6728次列车，以及北京西至邢台东的 G6725次。6728次列车呢，从邢台东的始发时间为早上的6点36分，到达北京的时间为8点35分，极大的方便旅客出行，尤其是上班族以及进京出差人群。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旅客，调图这个过渡期内列车开行情况可能它是动态调整的哈。旅客出行前呢，请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来查询一个最新的车次、时刻以及编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因信息误差影响您的出行。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找到我们爱邢台生活，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

0: 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帮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另外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

0: 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

0: 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共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长夜旋转。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行海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幽灵火

人，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

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我市五进军营政策、医疗、法律、技能联谊进军营系列拥军活动呢启动，信都区、南宫市、清河县、威县等九个县市区同步启动军营专场义诊服务活动。6月27日，信都区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市郭守敬小学开幕。本届运动会以奇思妙想智慧信都为主题，设置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创意挑战五大板块，吸引了全区32所中小学的869名学生参赛。6月28日，2026年河北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我市开赛。作为全省中学生篮球项目最高级别赛事，本届比赛共吸引全省65支代表队、100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6月27日，湘都区举办百行百业百日骑骑行活动，百余名骑行爱好者呢，在风景秀丽的牛尾河道绿道骑行，全程约6公里。大家在畅快骑行中领略城市生态之美，凝聚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么我们来收听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降温小妙招哈。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呢是持续高温哈，然后你上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哪些降温的小妙招啊，或者是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车载好物啊、随身装备啊，还有路线避晒技巧啊，还有你的一些防晒的一些小妙招啊，降温车上降温啊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技巧都是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那其实说到日常的降温小方法呀，很多人都会在说啊，有啊，当然有啊，白天拉紧窗帘，尤其是西户的这个窗户啊，西晒的窗户，然后隔绝室外的热气，室内温度啊就能够低好几度啊。当然还有的人会说，少量多次的去喝凉白开绿豆汤，不要猛灌冰水，避免这个血管啊骤缩不适啊。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呢，随身携带小喷雾瓶啊，装这个凉白开，你热的时候呢，你就会喷，可以喷在这个脖子呀，然后后颈啊，然后手腕啊，哎，蒸发快速带走这个热量啊。还有人说了，你光拉窗帘关窗户也不管用啊，你得开空调啊，你空调搭配上风扇一起去用啊，这个冷气循环啊会更快，还能够调高这个空调度数，省电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有人就说了，穿搭方面呀，也可以选择呀。比如说你选择穿搭这种棉麻的，或者是浅色系的衣物啊，这样的话呢是更凉快的啊。然后那个棉麻料也是吸汗，然后不透那个透气啊，然后不会粘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啊，也是非常的凉快凉爽。那么浅色系之前也有人说过，浅色系呢是比较凉快的啊，深色系的面料呢是更容易吸热的啊。当然我看今年又有人说什么黑色的深色的防晒功能会更好哈，那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可以赶紧的搜一搜找一找啊，如果说有懂这方面的物理知识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降温的小妙招啊，你有哪些降温的小妙招呢？比如说车载好物啊，随身装的东西呀，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样来快速降温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接下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居家防潮防霉啊，这样的一个小贴士哈。像梅雨季啊，或者是南方就是潮湿的天气啊，或者是咱们北方住一楼的住户啊，这个墙面衣柜啊，衣物啊，木质家具啊，都很容易发霉。那么单纯的放几包干燥剂啊，它是治标不治本啊。想要彻底的防潮呢，要分区域去打理。比如说衣柜内部不要紧贴墙面摆放，预留3到5厘米的空隙哈，让他们就是有这个空气流通。然后换季的衣物清洗之后啊，一定要完全的晒干再进行收纳。还有纯棉类的衣物呢，可以先用盐水浸泡15分钟洗涤，既能够固色，又能够轻微的抑菌。收纳的时候呢，在衣物的夹层放入裁剪好的旧报纸，报纸呢它油墨可以吸附潮气啊，比普通的这样的一些除湿袋呢使用范围更广。那么厨房橱柜底部啊，它是特别容易积水然后反潮的，然后每次拖地呢要避开这个橱柜底部。橱柜角落呢放置这个小苏打盒，每个月啊更换一次，既能够吸潮，还能够去除这个橱柜异味。如果说你们家的墙面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霉斑啊，在这个时候告诉各位啊，不要直接用清水去擦拭，要调配白醋和水1:3的混合溶液，用抹布反复擦拭，静置晾干之后呢，再涂抹一层稀释后的防霉底漆，后续呢就不容易反复的发霉了啊。另外，家里面长期不用的，像这个布艺沙发呀、抱枕呐、不要用这个塑料膜全包密封啊，塑料不透气呢，反而会闷出潮气啊，改用这个透气的纯棉防尘布遮盖就可以了。穿过难关前行不被淘汰，此心绝不懈怠，斗志满怀，这一身豪气。那么再来看看日常洗菜去农残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实用技巧呢？当然有啊，很多人洗菜啊，只用这个清水呢去冲几下，这样的话是很难去除附着在蔬果缝里面这个农药残留，还有一些虫卵哈。所以呢，根据不同的食材，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清洗方式，比如说绿叶菜啊，这个菠菜、油麦菜、生菜，可以呢先摘除根部的烂叶，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表面灰尘，然后呢再放入淡盐水啊，也就是一盆水加半勺盐啊，这样就是浸泡10分钟。因为盐水啊可以逼出菜叶里面的这个小虫或者是小虫卵啊，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清水呢把它冲洗干净。再像这个根茎类的蔬菜，像土豆、胡萝卜、莲藕，这个农药呢大多附着在表皮啊。当然很多人说，那我把它皮削了不就行了？当然啊，不可以，你不要直接的去削皮，应该是先用刷子去刷洗表皮的沟壑，再进行削皮，避免削皮的时候呢把这个表层农残啊带到这个果肉上。所以呢咱们大家要先刷洗这个表皮啊。再有像草莓、蓝莓这类水果啊，绝对不能就是先摘掉果蒂再去洗啊。因为你摘掉果蒂会洗的话，它会顺着这个缺口呢进入到我们的果肉里面，所以呢我们清洗的时候要保留果蒂，然后呢用淘米水啊或者是这个淡盐水去浸泡啊，浸泡了以后呢这个农药残留啊去除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我们再用流动的水去冲干净沥干，沥干以后啊我们直接把这个地儿去掉就可以了。还有像青椒、黄瓜啊，它们表面呢都有这个蜡质层，包括苹果，对吧？你单纯的水洗是没有用的啊，咱们大家可以用少量的这个面粉
3: 加水，然后去揉搓表皮，然后面粉的颗粒呢会带走这个蜡质包裹的农药，那么之后呢再冲洗干净就可以了。啊，这是给大家分享了两则生活小贴士啊，也希望咱们大家在吃蔬菜水果的时候都能够注意一些啊，在洗水果洗菜的时候呢也能够注意一些。当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在雨季的时候的朋友们，或者是住一楼比较潮的朋友们啊，都能够多学习一些防潮防霉的啊这样的一些小技巧，这样呢我们能够快乐入住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心中的阴霾。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降温的小妙招哈。比如说你上下班的路上有哪些降温的小妙招呢？车载好物、随身装备还是路线避晒技巧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些人呢就会说啊，说空调出风口朝上吹呀，冷空气自然就下沉了呀，全屋降温也更均匀，体感更凉快。还有人会说，晚上气温下降之后呢，开窗对流通风，白天全程紧闭门窗加遮光窗帘锁凉。还有人说，家具尽量不要紧贴墙面摆放，留出缝隙，利于空气流通散热。还有说，把湿毛巾搭在风扇前去

吹风，这样的话呢是天然的水冷风，降温效果更明显。啊，当然呢还有人说啊，说少吃高油高糖辛辣食物，因为这类食物更容易让身体燥热上火，清淡饮食呢会更加的解暑一些啊，建议大家喝点绿豆汤什么的。还有人说头发尽量扎起来啊，扎成高马尾或者是扎成低马尾，长发披散的话呢很容易积热，头皮凉快呢整个人也都会清爽很多哈。还有呢就是要常备薄荷清凉油啊，涂在太阳穴呀、人中位置啊，瞬间缓解闷热带来的烦躁感。啊，还有人说了啊，重点冷敷手腕内侧、脖子两侧、手肘窝啊，还有腋窝啊，还有腘窝，然后说是这些呢的腿窝啊，这些都是大血管的这个集中处啊，降温呢是很快很快的。还有人说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的戴浅色宽檐帽加冰丝袖套，这样的话比单纯打伞防晒降温效果更好。还有啊，要注意的一点，手机充电宝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口袋，电子产品发热会贴身升温。还有说枕头换成冰丝枕套啊，夜间睡眠燥热感呢会大幅度的降低，这是很多人说到的这样的一些降温的小妙招啊，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凉爽度夏哈。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呢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登云愁连瑞冷连明，听不进好话去，顿时跟周同、董志、邹化昌跟这仨老头翻了脸了。六个人跳在院里，各亮门户就想伸手，还没等打，这时候墙头上有人嘿嘿冷笑，声音苍老，就听这个人说：“哎呀，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啊？真是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什么人？谁？六个人同时觉着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的一个嘴儿，珠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大衣脱下来了，斜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钢铃，说话的声音像剧中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是江湖人称“紫面飞星手”苗星苗润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陆登云一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性如烈火的邹瑞、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吗？哈哈哈哈，我看呐，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撑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呀、啊，

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吧，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论。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呢？我看呢、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的，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呀、啊，哎，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就胜，爱败就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你我都是化败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呢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闷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何乐而不为呀？什么岁数呀，还能活几天呢？管这闲事，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那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的辈儿，讲功夫这六个人白给，说话有分量，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想这事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济州，这老头肯定挑理，他要一挑理这事麻烦了。哎，他要参与，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里打败仗啊，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陆登云表了态：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觉着不好意思，因此呢才做了鲁莽之事。听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陆大和尚，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个事儿了。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今儿个咱住到这儿，明儿早晨一块起身赶奔武当山参加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哦哦，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吗？没有没有，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是一字不小，那我就代为通知吧，咱们结伴而行如何呀？好好好好好好。说完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七个人起身赶奔武当山了，一去不复返，就把高俅给晾到这儿了。可发生的这些事儿，高俅是一点也不知道，难怪他心里头盘算呢。你说这陆登云他们红嘴白牙答应的事儿，怎么到时候失信了呢？原因就是我说的这样，因为那武林盛会也好，他们的事情跟本书没关系，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接着上文，单说高俅。高俅在大丘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呢。这时，大将王焕上了船了：“太尉，

0: 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没斩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
1: 待令！
0: 点炮！
1: 点炮！
0: 咚！打！

0: 呦，
1: 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激动，心说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部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个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呀、啊，快，快点！报告将军，已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了。秋月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呀、啊？渺渺茫茫，看见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儿：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你们靠着抢夺威声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二十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二三十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三人，这仨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穷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对面什么人？这仨主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我们乃水泊梁山的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师爷。嘿，秋月心说，就这样的水军不堪一击呀、啊，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啊。听完了之后，秋月吩咐一声：“来呀、啊，开弓放箭。”这官兵一齐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全跳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嚓亮亮亮亮亮亮。哎，秋月一看，水面上又出现了四五十只小船，跟方才出现那小船。

差不多少，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的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忧愁的裤衩，光着脚不压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变光刀，

哎，好小子，竟敢报名号，真是不知死的鬼，放箭！这官军又一起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抵挡不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全飘入水中，把船全放弃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舍得放弃的借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开场曲来自于1982年《大侠霍元甲》当中，卢国瞻填词，韦小田谱曲，叶振棠所原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新时代，但是永远不能够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沧桑，而这些影视作品，他们就用影像和音乐的方式为我们刻录了彼时的那些记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中国，刚才这首歌单单是在歌名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万里长城，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武侠的中国。1990年，黄沾作词作曲，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位大侠一起合唱的《沧海一声笑》，前奏有1分25秒，我想从头到尾的跟你听，跟你唱《沧海一声笑》。

像一首歌曲，如果以更规整的方式来录制，如果说几位唱功卓越的歌手，他们以技巧性很强的方式来演唱，可能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几位大侠，他们在录音棚当中，可能就是一边唱一边笑，反而把这样的侠气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我猜刚才这几分钟你也有跟着这首歌曲喝了几句吧，就算不记得歌词也可以跟着啦啦啦的吼，然后想到《笑傲江湖》当中的那些情景。这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是非常武侠。我说以前大家都说成都慢生活等等，第一次听人说成都很武侠。他说他到成都，从机场去市区打车，听到一位女 DJ 放的就是《沧海一声笑》，而且 DJ 明显是很喜欢这首歌曲，于是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武侠。后来我自己播这首歌曲，也是可能比较投入在说这首歌。再后来自己打车遇到一位师傅，他说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天听到电台里在播《沧海一声笑》，本来以为就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没有想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在解说这首《沧海一声笑》，而且说的全都是当时他所想的。刚才这首歌曲还有前一首歌曲其实都在唱着历史，头一首歌曲当中有近代，而第二首歌曲当中有古代。古代我们要说到武侠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金庸先生说过，他认为武侠的重点应该在侠而不是在武。我个人在冒昧的往前推进一点，武正是为了不武，而并不是为了武本身。刚才这样一首《沧海一声笑》，可能会从武的角度将每一个人都听得热血沸腾。而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非常多文的元素，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文来代表咱们的文。

刚才歌曲听的好想再读一遍苏东坡传，好想再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苏东坡的人生。这首歌曲是你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他的词经过梁鸿志先生的谱曲之后，邓丽君在1983年原唱，王菲在1995年翻唱的《但愿人长久》。这两张专辑都特别特别棒，强烈的跟你推荐。首先，邓丽君1983年将咱们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变成歌的非常有品质的专辑，而95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是专门翻唱邓丽君作品的一张专辑。当然，其实当中选的好多歌曲原唱都并非是邓丽君，但是邓丽君版本是最著名的，叫《非靡靡之音》。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咱们中国的文脉以更柔顺的方式得以传承，比如说将古诗词谱曲变成歌，而在现代也有很多音乐人在继续谱写着属于咱们中国人的这些歌谣。这首歌96年刘德华《中国人》。

这是96年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谱曲、刘德华的《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中国人》这首歌曲，至于每一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感觉陌生，甚至于你可以马上记起这首歌的 MV 里在长城上拍的那些画面。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这很中国》，从几个角度听了几首非常中国的歌曲，有藏着咱们近代历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还有古代武侠精神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咱们中国文化的但愿人长久，而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中国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来自于谢颖所翻唱的《军港之夜》，熟悉在于这首歌曲本身，我们从小听到大，甚至于从小唱到大，陌生来自于这一版，好像有点起舞的冲动。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发现这位歌手和他的唱片，但此后的很多老歌经由他的翻唱之后，都感觉味道还真不错。这版就像是在阳光底下，一切都是和平又平和的。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煎饼，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太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之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咁有一日係時候瞓覺，合埋對眼諗住瞓餐飽，要做嘅嘢已經做齊曬，刷牙洗面鬧鐘都校埋，習慣踢屁都冇人知，我打側瞓比較舒服啲，但係瞓唔著，好明顯望住個鐘都唔知想點，諗住通頂千祈唔好滯，每一分鐘感覺好似一世，熄曬燈但係擘大眼，不停咁望住個天花板，慢慢開始喺度諗，就算天跌落嚟都當被冚，諗住揾周公一齊去癲，我數羊咩究竟數到去邊？998、999，要諗下辦法點先可以唞。起身飲杯嘢睇下電視，交水費已經第三次，千方百計都瞓唔著，唔通真係要食安眠藥？啊！你咪搞我，分分钟会有反效果。好明显我唔系医生，听人讲系会食上瘾。乜嘢系幻觉，乜嘢系真？时间系3:46，凌晨，凌晨。而家3:47，始终会瞓着呢个系事实。问题系日出之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

0: 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